0: 那时候我们就是说生存到死。
1: 对。
0: 对，所以基本。
1: Device 302 Cooper.
0: Yes, ma'am.
1: Tremont North Avenue.